0: 凉山师范学校毕业的古拉泽看到新疆特岗教师招聘信息，心中满是热忱，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古拉泽
1: 当时心里面有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血。当时我在来新疆的火车上面幻想，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什么哈密瓜呀、水果之类的。但是真正到了我们吉根乡小学以后，除了部分树木，其余的都是光秃秃的。
0: 更难的还在后面。库拉泽刚到学校时正赶上放假，新修的宿舍连电都没有，更别提做饭。他和同为教师的爱人靠着泡面硬挨了五天。那年他20出头，妻子也刚从家乡辞了工作，跟他一起扎进了这片高寒之地。库拉泽
1: 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没有打过退堂鼓，因为我们也是农村的孩子，我们从小也吃过苦。只有一次他生孩子在老家生的，我没有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带着学生马上毕业了，需要参加考试。我那次是剖腹产，没在身边照顾他，确实比较愧疚。完了，他说让我放心吧，让我不要担心。
0: 妻子生产，孩子降生，他只能隔着手机屏幕遥遥相望。校园里还有一群孩子正等着他守护，因姓氏为苦，学生们亲切地唤他辛苦哥哥。也正是这一声声稚嫩的称呼，冲淡了所有奔波与辛苦，让清贫的日子满是甘甜。库拉泽，
1: 我的学生他们都称呼我辛苦哥哥，因为我刚到这里来上班的时候才20几岁嘛，他们就喜欢叫我哥哥嘛，这个称呼拉近了我跟学生们的距离。
2: 孩子们课间好，
3: 辛苦哥哥，我们去下棋啊。
4: 辛苦哥哥，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0: 库拉泽要做的事不只是陪孩子们打球下棋。吉根乡很多父母上山护边，常年不在家，男孩子头发长到盖住眼睛，女孩子很少洗头。库拉泽夫妇就把宿舍变成了家庭理发店和洗头房。库拉泽，
1: 我就会把男孩子带到我的宿舍里面去，给他们理发，给他们洗头呀。女孩子，我的媳妇儿就会给他们洗头发，给他们梳头、扎辫子之类的。还有一次，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特别喜欢踢足球，他的那个鞋子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洞，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我就把我们家孩子备用的这个鞋子呢，送给了这个孩子。这双鞋子，这个孩子现在都还留着呢，现在都还穿着呢。
0: 除了生活上的照料，库拉泽最在意的是孩子们的眼睛是否有光。他相信笨鸟先飞，勤学苦练，也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教好。
2: 同学们，数学难不难？
5: 不难。
2: 我们能不能学好？
5: 能。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在库拉泽的班里，有个男孩叫努尔苏利坦托和托西，父母常年上山护边，家里没人盯着他写作业。这孩子脑瓜不笨，可就是管不住自己，放学书包一扔，作业永远空白。第二天到学校，要么是忘了，要么低着头不说话。库拉泽没有拍桌子训斥，也没有叫家长。他观察了几天，发现这孩子其实不讨厌数学，只是缺一个人坐在旁边陪着他，推着他往前走。库拉泽
1: 每天中午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写作业，他不会的题我先讲给他听，然后再让他讲给我听。他现在数学考试基本上都能考90以上，发挥的特别好的时候能考100分。
0: 学生努尔苏利坦，
6: 老师会认真给我讲解，如果我不懂他会换一种思路。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解天道酬勤，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果实。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将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2: 这道题你看啊，我们先读题。
3: 甲乙两件服装的成本共500元，求。
2: 对，这一步你做得很好，那下一步应该怎么算？来，你试着讲给我听。
3: 我们这道题可以用解方程，一加50%x 乘。
2: 没错，就是这样。你看，你不是会吗？你要自信一点哦。
0: 而在所有成绩之上，库拉泽把爱国两个字种进了边境县的课堂里。库拉泽。
1: 我们住在这个边境线上，肯定要把这个爱国放在第一。我们每次升国旗，不管是站在哪个位置，他都会肃立站直，给国旗敬礼。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我们表达爱国之情的一种方法呀。
0: 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从9年前来到吉根乡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是国门学校，离边境线只有几十公里。他说，守住了孩子的课堂，就是守住了护边员的心。库拉泽，
1: 这边的父母都是在护边、守边，为国家做贡献嘛，所以我也想到这里来，想守护他们的孩子，也想为祖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2017年9月份，我到这里来，这所学校是我来新疆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所学校。
0: 在采访的最后，几个孩子抢着要对他们的辛苦哥哥打分，说心里话。学生努尔库提别肯，
3: 我可以给库老师打98分，因为他那平时比较负责任，经常看着我们一起学习，还一起劳动。他给我们这些考得不太好的学生认真地帮他分析试卷，手把手教他。库老师还平常要买零食、送作业本、一些学习用具。
0: 学生阿克马纳伊买买提努，
4: 库拉泽老师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因为在上课我们有时候你想偷懒的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们讲点笑话，然后平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孟母三迁或者说是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典故事。我2年级的时候比较马虎，换算单位的题我也会忽略，然后老师就会给我讲点道理，然后我就学进去了。
0: 当被问到如果满分100分给自己打多少分时，库拉泽想了想。库拉泽，
1: 70分吧，因为我只是把这个平凡，
0: 却把一个大家庭越建越大。现在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在这所小学上学，每天跟着爸爸一起，却把一个大家庭越建越大。现在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在这所小学上学，每天跟着爸爸一起进教室，看着爸爸给别